讲个落去，都不如个人物在分你发挥老多，哎，放我放我，我发你的。哎，个不会放马的，个你个都，但你但你的毛多都发嘛，毛的主要个都发啊，以后我个人好个咪，哎，都个都系讲个唔系呢，不如个人物个都放我到啦，哎呀，都戆啊，会当一帮啊，我系乌鸟，我咪当个白嘅，我系我发了都分我，哎，我个我系发了我个马，我系都话起。ke kekan lo ya we tau pulau kelama ki hei fia fini ya kimu apa tau hokwa tu ko ini ai tau blog fasi